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on A DM-i。 BYD C-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2: 一个笑话一个谜语，你们要先听笑话还是谜语？
3: 先听
4: 你选。
3: 笑话吧。
2: 笑话
4: 好、
2: okay、
4: 我是会这样选。
2: 有一天小明啊，他被妈妈带去看心理医生，因为小明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只长颈鹿。
3: 有、嗯、
2: 对，他觉得，然后妈妈觉得
3: Giraffe。
2: Yes, thank you. 然后妈妈觉得不行不行，一定要去找心理医生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3: 嗯，
2: 然后心理医生看到了小明就很关心嘛，就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长颈鹿的？小明就说，当我还是小长颈鹿的时候。谜语，
4: 谜语，
3: 谜语，
4: 你给我个谜语。
3: OK， 脑筋急转弯了，
2: 脑筋急转弯。
4: 来、
2: OK， 便当啊，九成是菜，菜一位歌手。
4: 便当九成是菜、嗯、一成是肉的意思啦，一成肉，
3: 九成是菜，
2: 九成是菜，
4: 九成菜，
3: 蔡依林
2: 不是，
4: 九成
2: 九成是菜哦，
3: 九
2: 蔡依林是一成是菜
3: okay, 九成是菜啊。
2: 嗯，
3: 九
4: 艺人的名字，
2: 艺人歌手，
3: 歌手、啊、
4: 歌手、嗯、
2: 大家可以来猜猜、
4: 嗯、九成是菜啊，
2: 五四，
4: 你觉得剩下的一成是什么？
2: 三
3: 成
4: 啊，九成菜，菜九
3: 菜，
2: 正确答案范逸臣。
3: 这个好，这个好。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哈时间，
1: 二哥要出国去旅行。
2: 二哥啊，
1: 嗯，二哥
2: ，OK，
1: 就让三哥帮忙看家。那临走之前呢，二哥就交代，特别交代哦，哎，三哥，那个藏獒，大家知道藏獒？
2: 那个狗
1: 啊，很大只，很大只，随便你逗 ，OK， 就是不要惹他旁边的那只鹦鹉。那这时候呢，三哥就说：“哦，放心放心。”结果二哥出国了，三哥有一天在家里，他就看到那个藏獒，他就嗯哥哥，
2: 你去逗他，
1: 嗯哥哥，哎，怎么逗？那个藏獒都不咬人呢，那有点奇怪嘛。他心想：“哎，这个二哥哦，可能就是心想骗他之类的。”他说：“你看，藏獒都不咬人，那这个鹦鹉只是一只破鸟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他就对这个鹦鹉说：“昂哥哥。”这个时候呢，鹦鹉就开口说话：“咬他。”三哥享年38岁，就走了。
2: 最关键不是三哥，是那只鹦鹉。
1: 是那只鹦鹉咬他，他跟藏獒说：“咬他。”
2: 这鹦鹉是最大的 boss。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aylor Swift 他这次婚礼呢砸了大概有7000万吗？用了3天的时间，就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他为了要保护他的隐私，现场是禁止携带电子设备的。
3: 如果你是 Taylor Swift 的话，你会这样办婚礼吗？
2: 7000万如果对我来讲是零钱的话，
4: 小 case
2: 我可能会这样子。
3: 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婚礼？哇，也是封路啊。
2: 那就是3天在我们的 Sports Hub 咯。
4: 就请
2: 3天 Sports Hub 也是很厉害的。
4: Sports Hub 的要 ballot 票的吧，有没有开放给我们听众？
2: 对啊， ballot 啊。
4: 啊， ballot。
2: 我们这样算不算是浪费资源啊？靠工作浪费资源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4: OK，
3: 所以这也是很低调。他在本地结婚的时候好像蔡依林有来，然后也是媒体都拍不到照片的。
2: 那时候没有 Sports Hub 啊。
4: 那时候没有。
2: 听说在 ballot 的。
3: 我会买黄牛票。
4: 可能办那种金婚的，什么20年、30年的结婚纪念日，
2: 哇，
4: 你还黄牛嘞！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1: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0: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

0: 不要走，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2: 戒掉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委屈感。委屈感有多常见呢？你在等他下班等到很晚，他回来只说了一句很累就躺下了，你觉得委屈。你记得他父母的生日，他朋友的喜好，可是他连你不喜欢吃香菜都忘记了，你觉得委屈。他在外面跟朋友吃饭有说有笑，你简讯他，他半天才回，你觉得委屈。你忍住了那次没有发脾气，但心里一直在等他说一句对不起，他没说，你当然也委屈。这些事拆开来看都很小，小到你觉得说出来就是矫情了，可是不说出来就像衣服里扎了一根刺一样，怎么样都不舒服的。于是你们的关系变成了一本账簿，你往账簿里一记，这笔那笔，每一次都觉得委屈就往里面存一点，以为对方应该还，他会还，可是根本对方都不知道有这本账簿，更不知道他欠了你什么。等到某一天你突然爆发，翻出一堆旧账，他就说啊，你在说什么，甚至说你小题大做，你又不被理解了，你又委屈了。所以委屈感这个东西啊，短期是你默默在记账，长期是关系的慢性毒药。那这个委屈感到底从哪里来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到的用委屈来换取认可。比如说小时候很懂事，把想吃的东西让给弟弟妹妹，大人就说你真乖，那个时候可能就无意当中意识到一种模式，我压抑自己的需求就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和爱。这个模式延续到亲密关系里，就变成了你在用隐忍跟付出，你期待对方看到感激甚至回报你，你把对方弄糊涂了，他不是你妈，他没读过那本隐形的剧本。那应该怎么戒掉呢？首先把心里的剧本拿掉，他不是你的考官，也没有上帝视角，他不知道正确答案。因为成年人最怕的就是猜，你猜我猜我猜猜猜，最后大家都猜错。另外要学会在当下那一刻，尽量在当下那一刻说出来，而不是事后，不是在吵架的时候翻旧账，是他在做那件事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这样做让我有点难受。再来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区分我的事和他的事。你为他做的很多事情是你自己选择要做的，你选择记住他父母的生日是你觉得这是你在关系里的用心。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累，你可以不做，或者直接问他，哎，你父母的生日要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千万不要一边做一边在心里记账，你要么心甘情愿的给，要么直接说这件事需要一起分担。把你的账本丢掉，不要计算，不要暗暗期待希望能够换到什么。委屈感从来不是爱的证据，而是沟通失灵的信号。
1: 一天一物，
2: 记得你不需要用委屈来证明你有多在乎这段关系，因为真正健康的关系不需要你委屈自己来换取爱的。
3: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
2: 一天一物首播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6:10。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天早上的10点。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我看了一下记录齁，我最后一次来值班的时候是5月勒。就5月10号很像，然后就整个6月没有出现，然后就决定说啊，今天可以就是之前排的班呢就来上一下班这样。然后我今天进来的时候想说诶，两个月没有来应该会小生疏一下。后来我就发现哎呀，人还是你知道就是会有这些肌肉记忆，然后就觉得诶还是挺顺手的，就是该做的都还知道要怎么样来做一做这样。所以就如果你是很习惯来听有尾的班的话呢，就让你知道一下，我今天还是会小客串一下，就可能今天听不到他，但是下个星期的话还是会有听得到他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很支持他的这个听众朋友哈，感觉他是我们的这个周末班的其中一个 star， 所以希望你可以不要那么的你知道失落听到我的声音。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先来带你关心一下路况。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了，如果你有在路上的话呢，这个路段需要你来留意，那就是往市区方向的 ECP， 在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的那个地方有汽车抛锚了，如果你有在路上行驶的话呢，小心小心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的天气呢是局部多云的，气温则介于25摄氏度一直到33摄氏度。不过呢，看到了这个天气预测，我相信呢今天还是会是雨天，所以如果你是有打算要出门的话呢，那就要可能提早筹备一下了。这个时候先来一起听非常好听的优选好歌。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觉得歌曲最厉害的就是你一听它的前奏你就知道这是哪一首歌。这首歌之前很火，因为有一部剧哦，就是听你说。
3: 我很开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这里是 UFM 1003，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就有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也听到了陈环。哎，我觉得我很喜欢陈环的歌，哎，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他就是演唱的歌曲，我觉得都很棒，然后都很有他的风格。你刚刚听到的，我一直以为是潘玮柏唱的，你不觉得那个咬字有点像吗？那首歌叫《我会忘记》，也是很好听。在之前你也听到了张惠妹的《灵魂尽头》，这里是 UFM 1003，
0: 本周娱乐热点。
1: 本周娱乐热点，我觉得它就是融合了除了有娱乐新闻之外，也包含了我们最近很关注，然后也生活已经离不开了的 AI。你有看这部剧吗？它是由苏志燮所主演的这部就是韩国动作剧，它叫做 Agent Kim Reactivated， 中文名称叫做《金特务本色回归》。他据说呢，就是推出以来啊，那个成绩非常的棒。然后呢，剧中有非常多高难度的一些动作戏，让很多的观众都叹为观止。怎么知道呢？最近就有这个韩国媒体揭露说，其中第二集哦，如果你有看这部剧的话，可以留意一下。第二集有一段长达3分钟的这个动作场面，其实不是由演员，也就是苏志燮，不是他亲自拍摄的，它是全程哦运用 AI 技术所生成的。然后啊，这个消息就是曝光之后，有很多人说哈，现在 AI 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然后很多人就是哇，觉得怎么可能？但我觉得更应该说的是 AI 有什么不可能啊，它的可能性也太大了吧。你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感觉 AI 都是可以完成的，就迟早的事情嘛。据说呢，这个刚刚提到的 AI 生成画面啊，它就是在第二集那个3分钟的画面，就是男主角在回忆他在朝鲜执行任务的这个剧情。然后呢，就在这短短的3分钟之内，有爆破，有枪战，还有近身搏斗，很多非常高难度的一些动作。虽然说呢，这个就是画面啊，你会看到男主角全程蒙面，但是有很多人以为哦，就是用一个替身咯，所以你知道蒙一个面，然后找的替身跟他长得比较像这样子。后来呢，怎么知道幕后团队竟然说这是这个韩国视觉特效公司所利用的最新 AI 平台，叫做 AI Cron。Oh, maybe 它是叫 iCron， 就是它全程制作完成的。这也是呢韩剧哦首次大规模将 AI 生成影像正式的运用于正片内容之内，然后也算是呢这个电视还有影视制作的一项非常新的尝试。有没有？我都跟你说了，真的没有什么是 AI 做不了的，是迟早的。就你感觉他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他未来也未必做不到，对不对？就有很多人说哈，难怪我看起来怪怪的，现在看一下，很像真的挺明显的，根本就是 AI。这些马后炮的人，我知道。就是之前有人用 AI， 就是那个竹玉啊，就说因为其中一位那个演宋焰的演员，他不是何昶希啊，然后他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嘛，他们就不可以再使用他的这个面貌，所以就用 AI 就是换了一下，替换了一下。虽然真的看起来有一点别扭，但是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而且跟何昶希本人我没有看过啦，就是他的那个脸，我觉得挺像啦。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次你知道，就是影视行业迈向 AI 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越来越有工作效率，而且拓展了更多的可能性。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演员都不用演啦，就出一张脸就可以了？肖像权的感觉。
0: 本周娱乐热点。
1: 来咯，一起来听好歌，这是陶喆还有蔡依林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在之后你也会听到张栋梁的歌曲人生没有如果，以及林心怡的以后以后。这里是 UFM 1003，我是曼一。

0: 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

0: 这首歌曲来自叮当还有五月天阿信的火花火花花火花火是花火看差了。然后在之前你也听到了林心怡的以后以后。
1: 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周娱乐热点要来关注的呢是这位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的女歌手女演员，哎呦她的感情世界啦。为什么爱有了一下，哎，说的这就是这个 IU 哈，就是李知恩。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他跟演员，也就是李钟硕，就是一直挺不错的这个恋情。怎么知道呢？就在两天前证实说他们已经结束了四年的这个恋情，然后双方的这个经纪公司都说他们决定回到关系良好的同事身份。哎，你有抓到重点吗？重点是同事。他不是说朋友，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交往之前其实已经是很多很多年的朋友了，怎么知道这一次就是分手之后就说他们回到同事的这个关系。很多人就开始翻出 IU 之前有受访啊谈及感情观的一些内容，还有呢也查了一下他近期在社媒的动态，让很多就是喜欢他们两个人的这些影迷啊歌迷啊全部都拿出来讨论怎么说呢？因为呢 IU 跟李钟硕他其实是在2022年底公开认爱的，就很像我说的嘛，就是从好友升级成恋人。其实很多人更期待的是他们可以传出好消息，然后可能结婚啊更进一步的感情啊等等之类的，怎么知道等啊等啊等了四年竟然传出了他们和平分手。然后呢有很多的网民就去翻了一下 IU 的一些可能动态，然后就发现他在8号的时候有按赞了一则动态，那也就是他的这个韩剧 Perfect Crown 杀青的这个照片，然后就说呢他跟这个男主角就是边佑熙，我有点难哈，因为我都知道他们的那个韩语的名字哈 Pyeonwoo Seok， 所以就要翻译成这个中文的时候就有一点小卡卡的这样，对 ，OK。然后呢，他们就是感觉，哎呦，这两个人的 CP 感哦很足嘞。你说会不会有然后很多人就说想太多了，想太多了，拜托，这两个人都已经在一起四年了，怎么会为了一些你知道那种演戏长长的嘛？他之前还有跟那个朴宝剑演了那个《When Life Gives You Tangerine》，对不对？也是演得很好，他们两个人也是很合适啊，也是很般配啊。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嘞？然后啊就有很多人说就是感觉IU 最近的状态好像不太好，然后希望他都可以就是尽量的振作，然后也希望他可以很快的就是回到生活的这个轨道。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有的没的揣测啦，但我觉得他们两位其实都挺优秀的，对不对？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早日找到自己就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位 The One。 但其实也不需要啊，我觉得只要你活着的当下，活着的每一天，只要是开心的那就 OK 啊。重点哦，那么会唱的女歌手还是给她加油鼓励吧，希望她可以推出更多更棒的作品。
1: 本周娱乐热点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 Aline 还有 JJ 合唱的《在月食里抱紧我》。你有看了那个阿林主持的金曲奖吗？我自己是觉得啦，与其说他是主持人，我觉得他好像比较像是串讲人兼表演嘉宾，会不会？就是他出现的那个次数，我觉得有一点少。但是因为他是第一次嘛，就觉得还是要给他多多的鼓励啦。但他真的是唱，然后演的也非常非常的棒，我是这样觉得。在之前，你听到了莫蔚的歌曲《I Do》，还有洪佩瑜的歌曲《再见的时候》。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你那里下雨了吗？看到了，全岛目前应该都是在下雨，又或者是在下雷阵雨的。今天会是雨天，而气温则介于25至33摄氏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时间是上午的11点。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年的国庆庆典在相隔10年后重返国家体育场，有约15000名小学5年级学生提前体验了这场盛大的庆祝会，为新加坡庆生。国庆庆典的首场国民教育演出在昨天7月11号举行，来自68所小学和11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出席。演出还未正式开始前，学生们早已按耐不住兴奋，奋力地挥动着手上的红白充气棒，在主持人的带动下高声欢呼，用一波接一波的加冷人浪将现场的气氛瞬间炒热。本地年轻运动员和残疾奥运健儿接力举起国旗进入了体育场，为庆典拉开序幕，获得了全场学生和观众的热烈掌声。而第二场国民教育演出将在下个星期六18号举行，两场预演则分别在7月25号和8月1号举行。美国军方在昨天7月11号说，在德黑兰公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集装箱船之后，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法新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最新一轮空袭于华盛顿时间晚上7点15分开始，原因是伊朗革命卫队公然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中央司令部说，美国正在通过持续削弱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的平民海员和商船的能力，使其付出沉重代价。声明补充说，此次的空袭是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进行的。我是曼一，这一则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里是 UFM 1003，这首歌曲是戴雨桐的《可以不是你》。在之后也听到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还可以听到多巴胺。请给我一分的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曾经的国民歌曲，郭美美的这样爱你。老鼠爱大米，在之前你也听到了文慧如的那些晚安。这里是 UFM 1003。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想要请问的是，你有在看世界杯吗？如果你有在看世界杯的话呢，其实就是很多人看世界杯，除了它很精彩，除了它就是神仙打架，但其实你也会发现说，赛场就像极了职场。所以如果你也是打工仔，跟我一样，然后呢，你看世界杯的同时，会不会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可能可以吸取的奥妙呢？首先第一个硬道理放到职场上也适用的，那就是 GOAT G-O-A-T Greatest of all time， 也要学会跟时间踢球。因为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一届的世界杯，也就是球王梅西还有 C 罗，他们同时也经历着最后一舞，因为呢时间是不会放过任何球员的，包括了被视为 G-O-A-T 史上最佳的梅西还有 C 罗，像是哈兰德啊，姆巴佩啊，虽然说他们已经成为了新一代足坛双雄，但是同时你也会发现38岁的梅西还有41岁的 C 罗，他们依然不断在刷新纪录，一个呢持续改写世界杯进球纪录，一个将成为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梅西证明了球商可以弥补速度被酸，哎呦你老而不退的这个 C 罗呢，同时也证明了自律是能够对抗时间的。所以呢，把这个道理换到职场上也是一样的哦。你如果想要走得远的话，就得要一直保持着竞争力，不要再用20岁的踢法去踢40岁的人生。虽然说你跑得还是很快，那是优势啦，当然哈，你也很优秀，但是你要跑得久，那才是真正的本事哦。再来的话呢，你也可能会领悟到 MVP 不一定就是射手员。世界杯的主角啊，从来都不只有射手啊。当然很多射手也是你知道很精彩啦，就很多人会哇耶耶耶欢呼声不断。但是啊，门将关键扑救，后卫及时的解围啊，中场精准的传球，任何人都有可能改变比赛的走势。像是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人口不到60万的小国，也就是这个佛得角，他创下了历史性的战绩，成为了本届最强的黑马。然后当中他有一个40岁的这个门将哦，他一战成名之后就持续的就是稳健的发挥，证明说哎，其实风头不一定是属于最会进球的人哦。就跟办公室一样啦，有很多这种隐形大腿，他们平时看起来都很不起眼，可是呢却可以在追上快要掉球的这个进度，补上没有人发现的这个漏洞，关键的时候啊就可以神助攻。所以学到了什么，就是低调是美德啊，但是成果必须留下痕迹。所以就算你不负责进球，你也不要让别人看不见你的神助攻。是不是很酷，对不对？待会回来还继续和你分享，就是看世界杯，还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职场上适用的这个，非常非常适用的一个5个硬道理。刚刚分享了2个，然后后面还有3个，所以希望你都可以锁定了。我是曼一，一起来继续的听歌曲，会有李荣浩的另一端，还有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谢谢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十年一刻，在之前你也听到了曾沛慈的慷慨。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早上的11:43。Hello， 你好，我是曼一。你已经有在关注世界杯了吗？相信打入四强了，会有越来越多人关注的。刚刚就和你分享了，其实在看世界杯的同时，除了就是很精彩的看神仙打架之外，还是可以有学到新知识的。刚刚也是有听众发 WhatsApp 进来分享，要谢谢。再来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有和你分享嘛，就是说很多时候 GOAT Greatest of All Time 史上最佳，也要学会跟时间踢球。再来呢，第二个学到的硬道理可以摆在职场上用的，也包括了 MVP 不一定就是射手员。再来的话呢，再和你分享三个硬道理，看你在职场上用不用得着哈。就包括了像是强队未必稳赢。世界杯最容易骗人的就是呢，在赛前一面倒的呼声。再强的球队啊，也得从小组赛一场一场踢起。就算呢最后可以顺利的晋级，也未必是一路顺风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得出哦，如果你有很棒的履历，带着你进场，可是最后把你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表现啊，还有公司有没有钱啦、啊、因为最近不是有超多公司在裁员的嘛。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平时少做的话呢，最后你还是得多做的。你看哦，就像是我们的亚洲代表日本还有韩国，他们在小组赛阶段的时候踢出了两种不一样的剧本哦。日本队啊，他未必是最华丽的，可是他靠着极强的纪律还有执行力一直稳扎稳打。但是呢，这个韩国队啊，他则因为战术还有发挥备受质疑啊，所以有很多还得看其他组脸色来做这个决定命运的这个时刻。所以职场的话也是一样的，你平时少做那么一步，你最后有可能得收拾个十步。所以呢，如果是自己该踢进的球，就不要等别人帮你来收拾烂摊子了。最后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的赢面越大，你越不可以自大。打个比方哦，像是这个巴拉圭球员哦，他的名字叫做 Miguel Almirón， 他成为了世界杯史上首位因为遮嘴说话这个新规被红牌罚下的这个球员。当时啊，球队明明是领先的，他却因为这样子的行为明知故犯，然后付出了停赛的这个代价。其实球场内外都是一样的，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自己觉得，哎呀，我现在占上风嘛，然后呢，就忘了做人做事的这个分寸了。所以啊，很多时候你领先的话呢，也要守规矩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把顺风给踢成了逆风。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杯应该会越来越精彩，如果你有观看的话呢，那就希望你观赛愉快，然后呢也希望你支持的那支球队可以脱颖而出。这里是 UFM 1003，我是曼依，继续和你听好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什么黄土，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挪威的教育呢，他们其实很注重一种心态，叫做沾带法则。它有十个要点，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好，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就是告诉挪威人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优越、所以用平常心去面对，无论是社会的比较啊，还是竞争啊，包括赛场上的竞争。
3: 它有点像我们的信约这样子咯，就会记得我们要团结不分种族。
4: 那你们觉得新加坡法则是什么？
3: 我们就不要加输，不要攀比，不要停下你的脚步。
2: 所以觉得新加坡这个新加坡法则应该要怎么？不要比较，可以比赛。不要
3: 不要加辣、Hello、
4: 不要加辣不要加辣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梁静茹的歌曲《燕尾蝶》。在之前你听到了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还有王赫爷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这里是 UFM 1003，然后呢，你听到的都是优选好歌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路上开车的你，希望你可以留意以下这几个路段了。首先是往张仪的 PIE， 在过了 KJE 之后，那个路段看到了有这个交通意外，所以希望你可以留意避开第二条车道。再来的话是往 Upper 长仪或者是 Sims Avenue 的那个路段的 Simei Road， 在 Upper 长仪 Road East 之前那个路段有看到了汽车抛锚，希望你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再来是往 Tuas 的 PIE， 在过了 Clementi 之后，那里也有汽车抛锚，希望如果你有在路上行驶的话呢，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呢雨天路滑，放慢速度哟。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你那里还在下着雨吗？看到了天气预测呢，今天是有雷阵雨的一天，然后呢相信全岛目前都还是在下着雨的，气温则介于25至33摄氏度。
2: UFMA

0: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中午的12点03分。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相信如果你很习惯听星期天的这个周末班次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通常在空中的都是尤伟，因为我觉得我找到这个搭档真的很幸运啦，他就是很愿意帮我 cover， 然后就是很乐意来值班这样。我觉得真的要有很多的这个动力，然后要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热情，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很愿意的。你知道明明有一份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然后星期天又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来上班这样，所以还是要很谢谢尤伟啦。如果你们很怀念他的话呢，就是他下个星期就会回来了，然后我还是秉持着可能一个月来客串一次两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值班。对啊，然后刚刚早上就有听众来打卡的时候就问说，哎呦你很久没有出现你都在干嘛呀我都在忙。然后你问我忙什么，我也对啊想了一下说得出一些具体的啦，就六月份的时候有出了一趟小门，因为很多人六月份不是很爱出国嘛，就六月就年中然后还有年底犒劳一下自己，可是很多人都去很厉害的地方啊，我就去了马来西亚马六甲，然后是一个亲子游，好好玩哦。我跟你说可能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去的关系了，然后这一次决定要去马六甲是因为看中了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动物园，然后也不知道那个动物园有多厉害，但是你只要有做攻略的话大概就会觉得它不太差，然后就去了一下，哎呦太好玩了，就很精彩这样。然后就去了那趟之后就觉得真的你知道我累得跟狗一样，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那么委屈你知道那么难，然后去出国花钱，然后看到小朋友开心自己也玩得尽兴的时候就觉得 OK 啦 OK 啦值得啦好啦随便啦，就你知道星期五到星期五再努力一些感觉也是不是做不到对不对，就可以再持续多一点点。再来的话因为我平时的人生就很不精彩，就是你想得到的一个新加坡打工人的人生就是我这样子的人生啦代表所有新加坡打工人士发言好吗？但不好，但 OK 我为我自己发言啦。我说我比较喜欢就是专注于工作，因为我工作真的我觉得挺困难的，很高难度，强度也很大，所以我就很专注。然后再来的话我也很喜欢带小朋友可以出去玩，因为我就觉得我那么辛苦对不对啊？你知道帮人家赚钱之余帮自己赚钱之余我那么辛苦我就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挺快乐的。所以刚刚在过去的星期五我也带了我的小朋友去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真的是体现了办家家酒这回事，可是他把它扩充成一个你知道跨国营业，好酷哦。我的小朋友在那里做了好多好多的一些职业，然后我觉得非常有助于你知道大脑的这个可能创意方面的发展啊，还有可能就是可以让他亲手体验到你知道他妈妈就是工作多么多么的辛苦，然后他又要自己赚钱这样，就很好玩。然后平时的话就有在运动，所以可能待会儿也可以跟你推荐一下我最近在做的这个运动，相信什么人都做得到，然后也挺简单的，也会让你觉得自己至少有动了哈，这就是概念还有精髓。我最近有在看书，想不到齁我这样的人还看书呢我也想不到，没有啦，我有想要你知道就是可以静下心来看一下书这样。然后我最近有看书就有在看有关于营养，就是你吃进身体里面的这个营养还有人体免疫系统的这个直接关系，我最近在看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我想说可不可以你知道就是活长一点，因为我小朋友太小了，然后这个妈妈年纪又挺大的，腰又疼啊就感觉应该要你知道加油一些。再来的话我最近有在追剧，然后重复的看了一部可能你很熟悉的剧叫做逐玉，可是我以前看逐玉齁我是放了两倍速看的，这次我有这大概一倍速又或者 1.25 又或者是 1.5， 所以我有看到比较多的细节。而且我之前看逐玉的时候是大概 三月份的时候，然后很多细节都忘了，所以又重新的拿出来看了一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话说我这个新加坡打工人士的人生也就是这样子了。你想和我分享你的吗？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哦。一起来探讨一下新加坡打工人士的人生。这里是 UFM 1003，我是曼妮。

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这里是 UFM 1003，你刚刚听到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其中就包括了孙燕姿的《奔》，在之前也听到了红儿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邓紫棋的歌曲《红蔷薇》《白玫瑰》，还有这首合唱歌曲，有听众很可爱耶，他问我这首歌是不是 UFM 自己唱的、啊？这是沈虫虫还有陈土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也太可爱了吧！他们所合唱的 Miss Potato。所以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下。但对啦，应该不是 UFM 自己唱的啦，都有歌手的名称在这里啊。就沈虫虫，就是虫子的虫、欸，陈土豆，土豆就是 Potato 啊，然后他们一起唱 Miss Potato， 所以挺可爱的。
3: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4: 朱老师早，
5: 老师早，
6: 同学们早。环线 Circle Line 闭环了，画成完美的一个圈。这个星期天，环线第六阶段的吉宝、还有广东明、还有爱德华太子路三个新站会在这个星期天通车。然后其实四号就开放了这三个新站，所以今天讲一下地铁的回忆。
4: 哇，新加坡地铁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嗯，我记得以前就只有两条线，绿线跟红线，就一个十字架
5: 啊。
4: 是
5: 是，我曾经搭过是那个蓝线呐、啊。
4: 哦，就刚开通的时候，
6: 蓝线
4: 有蓝线，
6: 蓝线对对对，有，
4: 你没有讲错，
6: 你随便黑的、白的、红的、黄的，你随便讲一些颜色，应该都
5: 有啊，都有哈、啊。
4: 等一下，不有蓝线，有紫线，有灰线，就是 LRT 啦，啊、有黄线、嗯、红线、绿线，嗯，还有什么线呢、啊？啊，就这样，就大概就这样子。
6: 复刻一下大家对于地铁的回忆，我讲一个，
5: 好，
6: 红线。它是我忘记哪一个站之间，站跟站之间，好像乌节跟另外一个站之间啊，就中间那条线哦、嗯。你经过的时候，那个地下隧道的时候是有广告的，
5: 是有广告、
6: 你还记得吗？它是 LED 灯，就是你看出去，你看出去窗外，它经过那个地下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墙上是有广告的、
5: 啊、
6: 在闪旁
5: 边、啊，就是那个隧道旁边两旁都有水的那个、
6: 啊。你们没有这个回忆吗？
4: 对啊，是它停站的时候在那个隧道里面，还是经过的时候有？
6: 经过的时候，经过的时候，然后它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让你看到那个画面是完整的。
5: 老师，我读书的时候那个地铁还没有开始。
6: 等一下，我这两位同学对于我刚讲的完全没有印象哎，
5: 我帮不到你。
6: 听众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它不是个 billboard poster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真的是灯光打造出来的，在经过那个隧道的时候，那个地铁是在动的，可是你看到那个画面是很清楚，好像静止这样子的。
4: 老师有听众记得，他记得那个广告。对，就是你讲那个荧光的那个效果的广告，
6: 对对对，是
4: 我有一点没有印象了，可能因为以前我不会乌节啦，
6: 哦，没有去到
5: 乌
6: 节中心，
5: 没有混乌节、啊，
4: 我以前问是那个 Dunedin Mall 那边，哦、对，
6: 还是东部的，
5: 有听众有回忆，有回忆，
4: 是哇，你这样一讲 ，OK。是吗？那个丽梅同学，你有哪些关于地铁的回忆吗？
5: 就那一次跟你搭咯。
6: 丽梅同学从小就开车了，对。
4: 丽梅同学，她有车的时候，地铁是还没有建好，然后开车到
5: 开车的时候才开始有地铁，可是我不用不到。
6: 瑶瑶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她有在年轻读书的时期，在搭地铁的时候坐下来的回忆。
4: 对，但还记得以前地铁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搭的，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就上班时间当然人还是比较多，但是可能过了上班时间，就有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放学好了，我们从学校回家有时候搭地铁，对不对？那个车厢是很空旷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学生，我也会跟我的同学就坐在那个车厢跟车厢中间，不是会有那个衔接的地方吗？然后衔接地方一般都比较暗一点点，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聊天，不然就是坐在可能靠近，不是靠近那个门的 门的对面的那个门那边聊天。
5: 哎，你说到这个，我搭地铁的时候，开玩笑啦，我还是有搭过地铁。我搭地铁的时候，我很喜欢站在那个衔接的那个地方，
4: 因为它晃来晃去
5: 的，
4: 对不对？
5: 一只脚在 A， 一只脚在 B，然后当它你知道吗？它可能转弯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做复健，你的脚就会开一点，然后关开一下，关这样子啊，那种感觉还不错，
4: 因为那比较有摆动的感觉，对不
5: 对,
4: 对,
5: 对, 对, 对, 对？
4: 有摆动的
5: 感
4: 觉，感
5: 觉有运动到，有没有？
4: 但有没有什么对地铁的一些？回忆呢，
6: 听众的回忆，以前没有手机，我们约好在最后一个车厢见面，然后要确保自己准时到。哎，真的嘞，在哎呀又 on the train 这样，哇，然后你要上去，
4: 对 ，last cabin，
6: 然后刚刚好上去，然后啊 ，OK， 好，一起去乌节路还是什么？
4: 哦，对，这个以前我们也会约好的，因为我们就不要在月台等嘛，我们直接说 OK， 我再过就几点几分的时候到，然后你在最后一个cabin等我，然后再来也有听众说红线的站之间都距离蛮遥远的，对，
6: 是我小时候也这样觉得。
5: 红线是Novena是红线，对吧
4: ？Novena 是红线，不过他讲的很远的应该是优出冈到卡迪是吗？优出冈到卡迪很远，因为中间隔了一个蓄水池。然后据了解，好像那一站中间原本有一个站，但过后好像又没有开那个站了。还有一站以前我觉得蛮远的，是义顺到森巴汪
6: 啊，是
4: 中间是都是树林。以前我住森巴汪的时候，每次从义顺到森巴汪，对不对？中间是很长的一段，然后你看前面呢、都是树林，都没有什么灯的。但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就开发为那个 Canberra 的。那个地铁站还有那个区、就现在就是很多祖屋跟建筑了。
5: 因为近年在玉郎那边，我家那一带和玉郎西那边也是建了很多新的站呢，还没有开了，可是应该至少都有三个即将要开的。
4: 对，现在地铁站也越来越完整了，好像以前最后一站是本垒，对不对？
5: 对，现在没有了，
4: 现在土瓦
5: 斯了，还有很多、哦、对啊，
3: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
4: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 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

0: 这是张韶涵的歌曲其实很爱你，在之前你也听到了 Sherman 卓振声的下一个你，还有严艺格的歌曲不再可以，以及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中午的12:49。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要给你听一段这个音乐，然后你告诉我说你最近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它，然后你大概就会知道我想要说的是什么了。哎，他开始了没有啊？开始了啦。我跟你讲，因为我在家听的不是这个啦。等一下，我有点手忙脚乱，就是我其实想要给你听的是这个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你有听得出吗？因为我想要跟你推荐的是我就是近期可能今年或者是可能去年开始，我也忘了，就一直有在做的一个运动，然后我感觉这项运动就是很多人哎呦喂呦喂，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这个滴答滴答滴答，他就是超慢跑了。哎呀，你知道我铺了那么久的一个铺垫，然后后来被自己出卖了。OK， 他就是超慢跑。然后我最近就是一直都有在做这个超慢跑，我尽量哦，就是一个星期可能做4次5次，又或者是如果我真的可以的话，我每天都会做。因为呢，其实你会看到有网上有好多好多人都有在推荐你来做超慢跑这项运动，因为它相比其他激烈的运动啊，其实它的强度是最大氧气消耗量的50%，所以它可以让你处于高效的燃脂区间，然后啊也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把它提高。再来的话呢，也有这个血糖血脂血压都可以受益，如果你是做这样子的一项运动的话。我之前有听说很多的可能上了年纪，像是我父母亲这一辈的，他们都有在尽量的做一下这个超慢跑，因为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的这个三高可以降下来。再来的话，超慢跑为什么我选择它？因为它的门槛很低耶，你很容易就会坚持，你会感觉哎，我真的有流了满身的汗，爆汗，然后脸也超红，心跳也加速。可是这项运动你又不用出门耶，你在家就可以做了，就很简单，对不对？感觉它的舒适度很容易比你跑步，比你知道去楼下走走还要找人一起去的那种感觉更容易，所以呢可以让你提升你的运动量，就是这个啊，滴答滴答，有吧。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它对于膝盖的话其实比较的友好，因为它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它的这个冲击力当然也会比较小，所以很多可能年长人士，又或者是像我这种你知道一把老骨头了，你想要去做一下 HIIT， 你都会觉得真的吗？今天我要去啊，想一下，哎，不要了，今天很累啊，不去。但这个超慢跑，它真的会让你觉得说，哎，我可以就是可能关心到我的心肺系统，然后呢，同时又对于我的肌肉压力比较小，它真的可以让你很持续的一直在做这件事。再来的话，如果你想要就是很轻易的做超慢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一些可能指南，就是可以教导你怎么样来做。但基本上你就要有一个这个叮咚叮咚叮咚，这个它是一个很像计时这样，它可以帮助你知道你的这个步伐要左右左右左右这样，大概就是这个速度。然后速度的话你也可以自己选，但主要的话就是希望你可以不酸不痛不硬不喘，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才可以就是很轻松的达到这个超慢跑想要就是让你体验的一种感受。再来的话，我在超慢跑的同时也会打一下八虚，如果你不知道八虚是什么的话，我自己觉得啦，它可以让我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就可以你知道上网搜一下八，1234567 8的那个八，虚的话是虚弱的那个虚，但它基本上就是身体上的八个不一样的位置，你可以去拍一拍，然后呢也可以让你自己整天的感受都会好起来这样。所以呢，希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的搜一搜，一起动起来。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今天卡拉颂我们的主题是男性亲属
4: 卡拉颂啊，哇哇耶
5: 耶，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6: 直接
3: 爷爷
5: 爷爷吗？
6: So and sweet
7: 这一句，
8: 我叫你爸，你打我吗？
9: 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
5: 听谁？
10: 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
6: 青春
10: 青春一二三，
5: 明明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快去吧！你以为我不知道？
11: 就是做梦，我也不相信，在烈日当空。
7: 哇哦，
3: 哇！
7: 去参加广播歌，
6: 哇，这个厉害耶！
5: 你根本就是歌手嘛！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UFM 1003路况情报。
12: 刚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笑吗？你不觉得刚刚那一段的 Play Show 是真的挺好笑的吗？哦，我是忠实听众，我每天早上都会听，希望你也会一样。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在开车，一起来关注路况。那是往樟宜的 PIE， 在过了 KJE 之后，那个路段发生了交通意外，希望你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2: 相信你所在的位置还是在下雨的，因为今天全岛会下雷阵雨，气温则介于25至33摄氏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天，时间是下午的1点。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尚达曼总统在今天，也就是7月12日起，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及雪兰莪州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到马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星期天发文告说，尚达曼是应马国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邀请访马，此行也是继苏丹伊布拉欣于2024年5月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后，两国高层互访的延续。伊布拉欣也是柔佛苏丹，新马去年迎来了建交60周年，两国长期维持稳定且密切的关系，在贸易、投资及人员来往方面联系紧密，并通过了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及部长级访问等机制，保持定期沟通。美国军方在昨天7月11日说，在德黑兰公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集装箱船之后，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法新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最新一轮空袭于华盛顿时间晚上的7:15开始，原因是伊朗革命卫队公然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中央司令部说，美国正在通过持续削弱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平民海员和商船的能力，使其付出沉重代价。声明补充说，此次的空袭是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进行的。我是曼一，下节新闻将会在待会儿约3点的时候为你播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听出是哪一首歌了，对不对？方大同的《爱爱爱》，在之后呢，也会听到大影的《泪桥》，是一首翻唱曲。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盛放，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 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对于一个大无畏的人来说呢，越是为环境所迫，就会越加的奋勇，于是命运在他的奋斗当中改变，困难在他的努力当中屈服。人生的旅途当中一定有高山也有低谷，登上高山的时候不要张狂，走入低谷的时候也不要气馁。一个月里面呢，我们一定有几天是比较无精打采的，而一年里面呢，我们总有一段时间你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就是所谓的情绪的低潮。人在低潮的时候情绪是低落的，如果打击太重，有的人甚至还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当我们碰到了人生的低潮，而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给我们安慰还有鼓励的时候，就需要自己鼓励自己，让勇气还有力量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世界上没有一条路是笔直的，古印度莫卧儿皇帝在一生当中也经过很多次的失败。作为一国的统帅，为了要躲避敌军的搜捕，莫卧儿皇帝没有办法，只好躲在了马槽里。他越想越丧气，真的很想冲出马槽一拼到死。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马槽里面有一只蚂蚁在很艰难地拖着一颗玉米粒，试着要爬过一道看起来他不可能超越的坎。已经是第六次了，蚂蚁从这个坎上翻滚下来，但是呢，小小的蚂蚁似乎没有意识到困难的巨大，它又再一次的衔起玉米粒爬了上去，终于它成功的翻了过去。因为看到这只小蚂蚁，莫卧儿大受鼓舞，脱离险境之后，他再一次召集军队，不屈不挠的跟敌人周旋，最后他终于建立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个帝国。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出人生的低谷，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莫卧儿皇帝受到蚂蚁搬玉米粒的精神鼓舞，重新的自立自强起来，也重新征服了敌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所以我们应该不断的激励自己，自我激励是一种很积极的心理暗示，它可以激发你心里面的潜能，用这种潜在的能量充满你的全身，让你恢复体力，恢复自信，恢复原有的战斗热情。可见哦，自我激励是影响我们人生成功的关键因素。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首是告五人的歌曲《爱人错过》，在之前有陈零九的商代言商品5665566，好了，过了，我们也过了这个年纪哈，但就是566的存在。在之前你听到了陈洁仪的歌曲《落花如雨》，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下午的1:39。Hello， 你好，我是曼一。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你喜欢杜德伟吗？如果你喜欢他的话，相信你已经买票了。但如果你还没有，而且你一直都有听杜德伟的歌曲，而且是听杜德伟的歌曲长大的，跟我一样，那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来临的星期六哦，就很快了，7月18号晚上的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的话呢，会从98到258元，而且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开始买票了。如果你有想要买票的话呢，可以上网 www.cystic.com.sg。 而且我不知道你对于杜德伟的这个印象停留在哪里，但是你不觉得他这些歌都很

0: 好听，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你听他 live 吗？你可以就是去到现场，然后呢，就跟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杜德伟一起来释放野性，然后呢，重温浪漫。我觉得他很多歌，然后很多首都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相信你去到那里的话是不会后悔的。这一次呢，他的这个巡演的主题啊，灵感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也就是杜德伟，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可以走出舒适圈，然后 get up 起来的这个积极人生态度。其实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的印象停留在他上了那个披荆斩棘，然后他真的很拼哎，他就一直跟他自己说，为什么年轻人做得到，我做不到？但其实他很像跟我妈妈很像，同样年龄哎。所以真的我觉得可以看他们这些艺术家演唱的这些机会不多了，所以你真的也如果也是想要来看一下杜德伟演唱会的话呢，记得上网买票了。这场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所主办的，而联合早报 UFM 103还有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哦。
1: UFM 103优选好歌。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1: 特务追特务优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2: 病毒很严重吗？
1: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3: 啊，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1: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收到。
3: 啊，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哎。
2: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5: 啊，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3天，真的快累死了。哎，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3: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2: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3: 哦哦，好的好的，收到。
6: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3: 收到。
6: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3: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6: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3: 什么暗号？
6: 嗯，咳嗽声。
3: 啊，
6: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3: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6: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3: 哦 ，OK， 收到。
5: 嗯，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嗯，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嗯，嗯，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呢、啊。
6: 喂，特务优，你在干嘛？
3: 我忍不住。
5: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2: 完蛋，特务优被发现了。哈，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5: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
3: 啊，
5: 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3: 我没有。
5: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5: 38.9度，你发烧了。
3: 啊，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5: 最近啊，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3: 啊，隔离？
5: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3: 哎，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2: 特务优，你还活着吗？
3: 前辈，你终于来了。
2: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3: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5: 检验结果出来了。
3: 啊，怎么样？
5: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3: 啊，真的吗？太好了。
2: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3: 那是因为……
2: 快说！
3: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2: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3: 对不起。
5: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2: 什么意思？
5: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2: 所以，你不是坏人。
5: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3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3: 啊，其实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5: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4: 你干嘛突然咳嗽？
2: 行动暂停了。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西兰 A DMI。BYD 西兰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优选好歌。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l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金

0: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1: 哦，
0: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2: 嗯，
0: 结果网民就骂，
2: 为什么？
0: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1: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2: 不要再这样了。
1: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0: 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1: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0: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2: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0: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1: 他们就
0: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1: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0: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了。
3: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下午好，开车的朋友请留意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Link 之后有车辆抛锚。然后以下几个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 CDE 往 SL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的入口处，还有看到的是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以及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这里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全岛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这个下大雨的星期天下午，你好。啊，今天是由我来陪你聊天听歌。早上有看球的朋友在哪里？是看了早上五点那个英格兰对垒挪威那一场，还是9点阿根廷瑞士那一场呢？是不是太精彩了啊？所以呢，我现在是处于不够睡的状态，所以今天可能说话会慢一点，因为太困了啊。人家喜欢说这个足球好看是因为球是圆的，每一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想请问哪一项运动的球不是圆的。但是 anyways 这个世界杯就是莫名的好看，4年1次，然后呢啊，所有有看的朋友都可以跟我打卡哈。这个跟我一样困的朋友在哪里？跟我说一下，88551003。我们是球友，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是叮当还有萧敬腾的《可以是朋友》。

0: 你知道什么状态叫做众人皆行我独困吗？是指好多听众朋友写 WhatsApp 进来，我刚才不是说哦，球不是都是圆的吗？哦 ，OK， 是我这个口误好吗？好多朋友写进来，我知道了。OK， 羽毛球、橄榄球 ，OK 都不是圆的。OK， 大家都很清醒哈、哦。还有朋友说叫我多喝一些咖啡顶一顶。哎，因为真的昨天真的是两场，是不是哈？这个哈，好了好，但是我知道了 ，OK， 羽毛球还有橄榄球都不是圆的 ，OK， 我学到了，谢谢大家。也再次跟所有朋友说下午好，哇，很多朋友都打卡，这个也很多朋友也有看这个世足，有的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是蛮开心的，因为我其中一个队有晋级，然后我的球衣不用买新的，就可以一直这样子看下去，所以啊、哦，蛮开心的。继续听歌，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由常静的一个人记得，之前听到的是萧亚轩的 You Make Me Wanna， 还有林宥嘉的全世界都倾听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PIE 往机场的方向在 BKE 之后， PIE 往机场的方向在 BKE 之后呢有车辆抛锚。还有呢，以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PIE 往大石方向在 Angel Avenue 之后，以及 TPE 往 SLE 在 Hallows Link Exit、那里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时间来到了3:22。陆续还有听众朋友跟我打卡 say hello 啊，你好你好，有手机尾号27016158033886232111等等等等的朋友，下午好。今天当然啊，刚才就说了这个世足嘛，那其实当然我们的运动员哦都是持之以恒的，每天每天在锻炼身体，才有这个才可以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哦，展现这个身手，对不对？所以都不是偶然，都是每天每天的辛劳，每天每天的这么努力，接下来看到的成果。所以想问你哦，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每天每天都会做的吗？其实你知道，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情，不仅是很有纪律的事情，但是做久了，我觉得也是一种浪漫，对吗？比如说呢，有些听众朋友，我感觉就是风雨无阻的，每天每天都会跟我们DJ 们打卡，都会发 WhatsApp 进来8851003，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暖心。那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也做这件事情做了很久，也是每天每天这样子的。我自己的话呢，可能是说我没有，有些朋友是每天运动啦，每天但我就没有，但我有个记事本，就是不管我有没有工作，我都会把它翻开来，然后这样看一看，然后都写一写，然后有时候会写所思所想，这样子我也做这件事情也做了蛮久了，就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就算出国我也是会照样的写一写东西。那有些人呢，也许就是会在社交媒体发文啊，有些人可能会发自己的所思所想，有些人可能会发照片，比如说有些朋友就喜欢发哦三餐吃了什么，所以就会让我们知道定时的发文。那我们 UFM 103的朋友有没有喜欢拍照的呢？你有没有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说是每天都会拿起相机或者手机来拍照呢？最近我就看到了这个报道，有人哦就连续拍照拍了24年。拍什么呢？几首歌的时间回来跟你分享。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

0: 李荣浩的歌曲有理想，之前也听到的是 P Square 四方形的守候寂寞，以及黄美珍的途中。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el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elan A DMI。 BYD Ciel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时间来到了3点40分。刚才呢，就在空中啊，跟你问你哦，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呢，是坚持了很久，然后天天做的呢？手机尾号6669说坚持每天打电话。哎，确实哦，有些人喜欢就是天天可能给朋友打电话啦还是什么的。我有个朋友啊，就很奇怪，也不是奇怪，他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可能打电话，当然是免提的啦，开扩音。可能他觉得开车有点闷还是什么，就喜欢在一边开车一边聊天。那刚才呢就跟你说，我最近就看到了一则报道，有个人呢，他就是连续拍照拍了24年，而是天天拍。拍了什么呢？哎，跟你分享哦，这个真的你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出哦，每天微小的这个变化累积起来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壮观。他每天拍24年，拍什么呢？每天都自拍一张。这个呢是我们哥伦比亚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做 Juan Pablo Echeverri， 就是胡安巴布罗埃切威利，这个算是行为艺术家吧。19岁那一年呢，他迷上了摇滚、时尚还有朋克文化，然后几乎每一天都会换一个造型，不只是换衣服哦，每一天都会换一个造型。然后他怕呢青春流逝的太快，然后呢，于是在这个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前镜头、更没有美颜滤镜的年代，他呢就在街头走进那个投币快照亭，就是我们拍那种拍 IC 的那种投币快照亭呢，然后呢就开始了人生第一张自拍，他19岁那一年。然后没想到呢这么一拍就是24年。这项呢名为 Miss Photo 这个 Miss Photo Happen 的这个创作呢，累积了超过8000张的自拍，然后呢直到他因病而离世，然后就停止了。也许对他来说，这从来都不只是自拍，而是那种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的样子呢，去反抗社会会期待每一个人都活成同一个模样，然后所以他每次改变自己呢，就把它拍下来。我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当然我这里有链接，然后你可以跟我要链接，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8000张的自拍，然后你这样一张一张翻起来是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可能也许女生嘛，尤其女生会很多的自拍，但是因为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啦，不同的灯光等等的啊，但她是那种去那个拍照亭，所以呢她就是一个有简单的背景，应该说没有背景，然后呢就是一张脸这样子，然后你这样翻过8000张，就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然后可以看到每天自己的样子。好了，如果说想要看一看这个艺术行为艺术的话呢，可以跟我要链接，然后关键字就打拍照吧。

0: 动力火车还有林俊杰的歌曲《俯冲的灵魂》，之前也听到的是郁可唯《卿卿如我》，陈永彤《说散就散》，以及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有车辆抛锚。以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以下路段有道路维修工程 ，CD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之后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以及 CD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喽。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这个星期天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了，好像是只剩东部还在下雨，其他的地区呢已经是多云的天气，已经没有在下雨了。气温介于25到33度。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尚达曼总统今天起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及雪兰莪州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到马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尚达曼是应马国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邀请访马，此行也是继苏丹伊布拉欣于2024年5月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后两国高层互访的延续。伊布拉欣也是柔佛苏丹。新马去年迎来建交60周年。

0: 很多男生到 KTV 都喜欢唱他的歌曲，李圣杰的眼底星空，之前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暮色回响，以及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势的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 PIE 往大势的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呢有车辆抛锚。然后这几个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之后，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以及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时间来到了4:19。然后陆续呢有朋友打卡 say hello， 手机尾号7606，你好你好。1886你好。这个时段呢，应该是有些朋友还蛮期待的，就是呢，猜谜的时段。今天同样为你准备了一道谜，然后呢，如果这个猜对的朋友，然后把答案发送到88551003，第一位猜对就让你点首歌。今天同样的是猜四字成语。但我要先说，我觉得今天可能有一点点难啊，因为在我平时可能会在猜谜之前会先你知道做一个试调，就是我身旁朋友的试调，然后这一次感觉身旁的朋友都好像都是觉得有点难度，但我觉得有难度才有挑战性嘛，是不是？好，对吗？我们的士卒都已经要这个到最后了，所以一定是只剩下的都是最厉害的，对吗？所以今天也来一点难度再高一点点的。好，接下来要跟你这个分享这个题目咯。然后好，我们同样的是四字成语，准备好了吗？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我们猜四字成语。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等你哦。

0: 是不是？我就说有一点点的难度。这里看一下哈、哦，有刚才就在空中问了你一道题，我们今天猜的是四字成语，然后谜这个谜题谜面啊 ，OK， 这个谜题谜面是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我们猜四字成语。然后呢，陆续有很多朋友写这个答案进来哦。这里说一下哈，日理万机不对，天壤之别一日千里也不对啊、一日三秋不对，漂洋过海不对哦，又来一日千里不对，空空如也也不对。嗯，好，这个再来一点点的。好，我们就这个是有点对比嘛。那今天的题目哈，对比性很强，对吗？就是有空运、水路。一天一个月，所以呢，以这样子的逻辑思维去想一想哈，空运是怎样，然后水路，然后一天一个，我是不是在重复？就是反正就是在对比嘛，哈。所以呢，它每一个字都每一个词啦都是有意思的哈。所以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就是对比啦。你往这样子的逻辑思维去想。OK， 所以呢，四字成语，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如果这个再猜嘛，好不好？再猜，然后这个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再次哦，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哈。OK， 有很多朋友这个发哇塞进来，这里再看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题，这个所有给的答案。OK， 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答对哈。好，我们这里慢慢来哈，我们看一下，不是天长地久，也不是天马行空，也不是海阔天空，也不是天壤之别，也不是天差地别，哦，非常多的天壤之别，天长的这个，也不是天海天一线，也不是也不是度日如年 ，OK， 都不是。OK， 确实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对比的这个状态嘛，但它不是天差地别，也不是什么天壤之别。OK， 我们要想哈，空运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对吗？然后这个水路哦是一个怎么样的动作？等一下，我怕我给错。应该是说它是就是空中是怎样的，然后水是怎样的，然后一天是怎样的状态，一个月相比来说，一个月跟一天来比是怎样的状态。好，以这样子的思路好吗？加油加油。OK， 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四字成语。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2: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3: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2: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3: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4: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5: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4: 我叫孙权。
3: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4: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5: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4: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6: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7: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8: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9: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4: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哎，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5: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4: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5: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6: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10: 哎，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8: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1: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2: 欢迎光临。
5: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4: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5: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4: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5: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4: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4: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5: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4: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5: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4: 你怎么知道？
3: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2: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4: 啊？怎么会？
5: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2: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5: 因为风景
4: 本来就不在终点。刮风
1: 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义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UFM 1003优选好歌。

只能说当我看到有人答对的时候我是开心的，差一点要那个叫出来。谢谢你，这个手机尾号6211，谢谢你，谢谢你猜对了，也谢谢你 get 到我的暗示。好，这里刚才在空中就是在给你出了一道题嘛，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我们猜四字成语。然后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答案，有天上人间不对，日月如梭不对，天差地别，度日如年不对，天壤之别不对，然后有这个朝令夕改也不对。好，这个所以呢就来解答吧，解答吧。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 OK， 答案就是飞短流长。空运可以飞，一天跟一个月是短和长，然后路当然是那个水路是流嘛，所以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是飞短流长。恭喜6211，然后接下来呢就给你播你想要听的歌曲，五月天的任性。

0: 梁静茹以及曹格的 PK， 之前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任性》然后呢，再次也要感谢啊，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热心参与哦。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听到答案，然后有继续发这个答案进来哈，刚才已经给答案了哈，我们的已经揭晓答案了。如果你没有猜到的话，我这里你想再多猜一会儿吗？还是我这里直接跟你讲答案？OK， 空运一天，水路一个月。OK， 答案已经揭晓了，是飞短流长。这个，而且真的是要谢谢所有朋友们啊，这个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真的，你们给的答案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创意，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新的成语。希望今天的题目你们喜欢。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每次吃这个小小的那个鸡腿啊，你都会吃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不吃了，就发现好多人可能只吃两三口，他们不会吃旁边的软骨。哎，
4: 软骨我也不会吃
3: 啊。你们不吃软骨的吗？
5: 我会可能甜一点
4: 啊，对
3: 啊，甜一点
4: 就觉得应该已经算
3: 一下，
4: 这样已经算吃完了吧。
5: 那个味道
4: 对我来讲啊，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吃东西你其实吃得蛮干净的。
3: 你放到我嘴巴的东西我一定会咬的。
4: 真的假的？
6: 算了，
4: 什么东西吗？
6: 拿手机来，手机。
4: 那种鸡从头到脚到屁股，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吃。
3: 哦，我也爱吃鸡屁股，但我有些朋友他们不喜欢了，他们觉得那个鸡屁股还是有那个味道。我吃过最特别鸡的部分，你们懂是什么吗？
4: 鸡心？
3: 不是鸡心。
4: 鸡肠？
3: 不是。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鸡佛？
4: 哪个佛？哪个字佛？
3: 就是那个
4: 拜拜
3: 的佛，
4: 拜拜的佛，鸡佛啊！
3: 鸡佛，你们懂鸡佛是什么吗？
4: 啊，我问一下我同类，鸡佛。
5: 如果你是鸡的话，你没有。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陈奕迅的歌曲《好久不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辆抛锚。还有刚看到的是，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Stevens 之后呢有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好像是雨好像是停了，全岛现在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一连几首优选好歌，这是庄心妍的《好可惜》，之前听到的是《嗯，如果这就是爱情》，张碧晨、毛不易、黑月光以及田馥甄的《一二三》。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之后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有车辆抛锚。还有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 CD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请小心驾驶咯。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8: 我算成只是有梦，考虑你可能想家。
7: 这首歌是 Julia 彭佳慧在2025年发行的《成人之美》，作词人小韩老师就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马上就把这首歌点开来再听一遍，发现小韩老师把长大这件事写得很真实，也很让人心疼。尤其有一段歌词，或许成人之美，成人的美是懂谁都会成为戒满的宝贝，真的让我特别有感触。
9: 这首歌

开始看到成人痴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成语成人痴美，想说这应该是一首跟成全别人有关的歌曲吧。但仔细听了之后发现还有多一个层面，除了成全别人，歌曲也在讨论什么是成人的美。在我们成为大人之后，真正的成熟到底是什么呢？小安老师在后面给出了答案，是懂谁都会成为届满的宝贝。届满的宝贝这句非常的特别，一般我们都会说永远的宝贝，没有人会说届满的宝贝吧。但小安老师在这里却用了届满，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人会永远都停留在同一个位置。所以这段歌词说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一定要面对的课题，也就是我们要学会接受，再重要的关系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当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也许就能理解小安老师所谓的成人痴美。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流浪学者的有你的地方，之前听到的是杨丞琳遇上爱，以及林淇玉的同花顺。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 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六，时间来到了5:39。谢谢你在空中一直陪伴着我到现在啊。最近世界杯是不是扰乱了你的生活作息呢？然后是不是也觉得哎，有些地方隐隐作痛，但是一直没有去管它？不行不行哦，最近啊，就刚刚我看到了早报的一篇报道，这个由我们的 KTPH， 就是我们的 Khoo Teck Hospital 的健康一小时 Health Hour， 在周三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的之间呢，会举行这个免费的线上英语讲座。然后呢，主讲人包括了医院的顾问医生，还有高级顾问医生。然后呢，这一系列的讲座呢还有6场，然后会在这个月还有下个月举行。想说在这里呢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呢这几场有哪一个是适合你的话，也许也可以去这个线上讲座去听一下。比如说在7月15号有这个课题是打鼾是问题吗，然后在7月22号是这个口腔与颈部的肿块是否成为癌症的征兆，然后那个是7月22号。8月5号是有关于更年期，然后8月12号是有关于颈痛还有肩痛。哦，真的我也是8月12号为什么颈项一直这么痛啊，应该是这个用手机用太多对不对。好了哦，还有8月19号是老年性黄斑的病变，我的视力面对风险吗，还有是8月26号的失智症，有关于失智症的一个课题。所以呢这些哦不同的讲座这详情想要知道的话呢，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你的关键字你就打健康一小时好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给阿嬷的情书，
3: 他们要写信跟他的至亲联系，所以他们的字好像写得比较简短，
2: 就几句话能够把那个思念啊、报平安的感情给说出来。
3: 来，我写信给你，
2: 只可以
3: 六个字。
2: 如果只可以写六个字，你要写哪六个字给我？
3: 我现在南洋啦，那你是我在中国的一个爱人啦。
4: 然后你的对象是程瑶，
3: 好好，那就六个字啊。
4: 来，
3: 既来之，
2: 则安之啊。
3: 则安之，后面再加四个字。好自为之，
4: 好自为之。我觉得你要改嫁咯，这封信就是要给要改嫁。
2: 是我太久没有寄钱给你。
3: 听众有写安好保重想你。
4: 我有六个字给你，你要好好吃饭。
3: 都是看到了破影，
2: 忽然
3: 之后，
2: 忽然觉得既来之则安之，
4: 也不
2: 好有文化。
3: 好自为之，好嘞，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声音和长相都一样甜美的魏妙如的歌曲《等待》，之前也听到的是队长还有鹿晗的《一天》，戴佩妮《双生火焰》，以及 Dior 大影还有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CD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全岛是多云的天气，已经雨停了，现在变成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6到33度之间。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新加坡武装部队将在明天傍晚6点到星期二14号凌晨5点30分在加冷一带举行军事训练演习，当局呼吁公众不要惊慌，并远离有关限制区域。新加坡陆军今天在脸书贴文宣布，将于以上时段在加冷、加隆威购物广场及旧加冷机场一带举行军事训练演习。这次演习将涉及武装部队人员、军用车辆、直升机及无人机、直升机作业以及空包弹和烟火装置的使用，公众届时可能会看到更多军事活动，并听到较大声响。设有本地首个室内冷气匹克球专用球场的多功能体育休闲场馆落户惹兰加油，东北部居民今后不必再跑到市区，也能在社区内体验匹克球、塑身机、普拉提及冷热交替疗法等近年流行的运动和康复项目。位于圣港西单杆轻轨站旁的 The Sports Arena at Jalan Kayu 今天开幕，场馆由私人业者 The Sports Arena 应云，占地超过8万平方公尺，希望为东北部居民提供更多元的运动选择。新场馆设有10个室内匹克球场、4个室内羽毛球场、3个标准板式网球场以及7人制和9人制足球场。其中匹克球场和羽毛球场全配备冷气，足球场则设有遮阳设施。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9来值班时间来到了6:02。你好，哇，已经有朋友跟我这个给我看他晚餐要吃什么了，在这个是什么？他发了 WhatsApp 给我看，他在家里自己煮 Hokkien 米，太厉害了吧！这个不是很费时，然后很费事的一道菜吗？我也是，我非常喜欢吃 Hokkien 米，我觉得好吃的啊、但是新加坡也蛮多我觉得好吃的不同这个系列门派的，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喜欢的摊位。好了，害我也嘴馋，我刚才早上起来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所以只吃了面包。今晚不知道要吃什么，没事，我们一起来听歌解馋。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

0: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之前也听到的是陈零九还有小赖的到后来还是失去了一切，萧秉治的凡人以及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有车辆抛锚。还有呢，这个路段是车多的，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榜单有影视剧的 OST， 有关于成长故事的歌，也有几首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很受欢迎的作品。接下来就带你来看看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7月3号到7月9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1: Number 5，
5: 你可以不需要追逐风跟随云的脚步。
4: 第五名是郁可唯为古装剧《茉莉》演唱的人物曲《见幸福》，这是一首写给女主角叶璃的歌曲。她唱的幸福不是那种很轻松很简单的快乐，而是在你经历过风雨之后，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好好的对待。配合故事角色一起听，更能感受到那一种终于可以留下幸福眼泪的祝福感。
1: Number 4，
6: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字，听见我藏在角落的名字。
4: 阿弟萧景洪亲自作词作曲的背光的角色排在第四名。这首歌其实是他在少年时期的创作，原本的 demo 叫做剧本，这次重新整理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背光的角色。歌曲唱的是那些一直站在背后努力却还没被看见的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发光。
1: Number 3，
7: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无处安放。
4: 排在第三名的歌曲是宇宙人为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演唱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唱出了一种关系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的那种无力感，你明明很想要继续陪伴在对方身边，却慢慢的发现自己的存在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打扰。宇宙人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把那种想留下又不得不退开的心情给唱出来了。
1: Number 2，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
4: 这首歌是阿琳的《一个人》，从上个星期的冠军来到这个星期的第二名。这首歌最近的讨论度很高，因为它唱出了一种很多人都懂的状态：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开灯，一个人把情绪收好。阿琳这一次用比较轻、比较贴近说话的方式来演唱，一字一句都把孤单唱得非常的真实。
1: Number One，
9: 他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他不再用双手抓紧。
4: 拿下这个星期冠军的歌曲是迪奥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这首歌曲由迪奥大影亲自作词作曲，唱的是一个女孩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歌名里的她像是在回头看过去的自己。整首歌很适合送给那些正在长大或者是正在改变的人，因为有些成长虽然会痛，但也会让你更靠近真正的自己。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4: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7月3号到7月9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排名第一的歌曲迪奥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0: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

UFM 100.399来值班，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时间来到了6点40分。你好，想问你，你是巫启贤的粉丝吗？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在明年的1月3号呢，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我觉得呢，这会是一场哦非常属于新加坡人的青春聚会啊，因为通过呢他这个精心安排的曲目呢，巫启贤会带领全场的观众一同回望他在师承岁月里的音乐成长轨迹。啊，当然从我们的校园新谣的起点，一直到电视的黄金记忆，然后到红遍华语乐团的巅峰时代，巫启贤的歌曲首首都是回忆。有，当然有新谣啦，有邂逅啦，有年轻的心啦，还有这个本地的电视剧的歌曲，比如说这个衬底音乐情感联络站哦，很多人都不懂他的名字，以为他叫 GoBO 情感联络站，还有我们的巫氏情歌，有这个红尘来去一场梦，等你等到我心痛等等等等。所以呢，明年的1月3号晚上8点呢，这个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会在星期天的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然后呢票价从88到218元，然后演唱会门票呢会在7月14号就是下个星期二中午的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发售当然了，我们 UFM 1003是演唱会的指定旋转电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挪威的教育呢，他们其实很注重一种心态，叫做沾带法则。它有十个要点，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好，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就是告诉挪威人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优越、所以用平常心去面对，无论是社会的比较啊，还是竞争啊，包括赛场上的竞争，
3: 它有点像我们的信约这样子咯。你就会记得哦，我们要团结哦，不分种族。
4: 那你们觉得新加坡法则是什么？
3: 我们就不要加书，不要攀比，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下你的脚步。
2: 所以觉得新加坡这个新加坡法则应该要怎么？不要比较，可以比赛。不要
3: 不要加辣、Hello、
4: 不要加辣不要加辣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萧敬腾的歌曲 Marry Me， 之前也听到的是周传雄等人的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也有周慧敏的咖啡在等一个人啊。这个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陪着我，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6:56啊，谢谢你锁定1003周末班，也谢谢你从刚才的3点一直陪伴着我到现在啊，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安排的节目。下次想要聊什么可以发 WhatsApp 88551003进来跟我讲，我还会在直播间一阵子啊，或者你可以到我的 IG 账号 Miss Ajo MISSAHJODM 跟我讲说可能下次有什么想要聊的话题都可以跟我说一声哈。好吧，那就祝你一切顺心，祝你周末愉快，下次见。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再说再见。
1: 哟，各位 UFM 一零零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看一下最新的这个路交局网站的消息。主要是 CT 隧道往 AY1 经过 Ultra Road 那里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今天卡拉颂我们的主题是男性亲属。
9: 卡拉颂啊！
10: 哇哇耶耶！
3: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8: 直接
1: 爷爷
3: 爷爷吗
8: ？So and sweet
1: 这一句，
11: 我叫你爸，你打我吗？
12: 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
3: 听行。
8: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
8: 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8: 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爸
13: 爸爸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7: Andrew
3: 丽美
2: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3号
6: 星期一，
3: 全新的一个星期。
1: 哇，今天奖品很丰富啊。
3: 对，今天奖品非常丰富
1: 啊。哇，节目也很丰富。
3: 嗯，
1: 再看一下。对，我看一下那个，因为还是有那个广播剧嘛，
3: 对啊，
1: 学生的广播剧啊。
3: 今天我们有一个是，先不要说是谁，不过是一个男团的一个演唱会门票，
8: 哇，哇，不得了哦。
3: 对，
8: 不认识的话，哇，千万不要说出来哦，因为我说我不认识，就被旁边年轻人笑我。
1: 怎么你们都
8: 厉害哦，这个男团。
3: 哇，还有吃的，
8: 还有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在空中会送国庆预演的门票。
3: 哇，太多了吧！
1: 哇，这样丰富啊。
3: 对啊，
8: 所以
3: 做节目了，
1: 大赚哦。
8: 哎呀，别这么说，我们节目依旧精彩，
1: 依旧精彩。
3: OK， 可以打卡了，8855。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亚细安各国外交部长星期天在与缅甸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重申了亚细安五点共识的核心重要性。我国外长维文一上也强调了五点共识过去适用，现在依然适用。维文指出，亚细安希望缅甸在三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也就是永久停止暴力，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暴力，释放包括了翁山书之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以及让亚细安人道援助协调中心在缅甸全国各地不分政治立场的提供人道援助。
2: 第二条，
1: 地铁环线通车17年后终于闭环，受访的乘客都表示期待已久，有的车程缩短近一半，有的则打算减少开车改搭地铁，每个月可节省多达250元的交通开销。环线第六阶段 CCLCC 就是环线的第六阶段，三个新的地铁站吉宝站、广东林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昨天正式启用了。随着这条延长线通车，环线正式闭环运行，进一步的提升乘客出行的便利。有没有人在周末的时候去搭了环线 Circle Line 新的地铁站，经过新的地铁站呢？
2: 第三条，
1: 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也是新加坡华裔馆所在地的前南洋大学图书馆与行政楼目前已经关闭了。南洋理工大学准备为校园内这座国家古迹进行为期2年的整修与翻新，让它更好地发挥历史传承的作用。设在华裔馆大约20年的两个常设馆，也就是南洋大学图片展以及何谓华人特展，大约是3个星期前已经关闭了，有公众近日前去观展扑了空，华裔馆官网目前也无法登录了。
2: 第四条，
1: 关心国际新闻，伊朗星期天向一艘在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商船发动袭击过后，宣布无限期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国停止干预这个地区事务。美军随后对德黑兰发动一个星期内的第三轮打击，激起了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又一轮的报复行动。
2: 第五条，
1: 北半球即将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韩国、法国和美国等地持续遭热浪袭击。近期，韩国发布了自新高温预警制度实施以来的首个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而法国迎来今年的第三波的热浪，多处地标被迫提前关闭，而美国数千万人面临高温的威胁，部分的地区气温预计是飙升到43摄氏度。
0: 新闻五条，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是5月2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植物学家发现，树不会无限的长高，因为长得越高，运输养分的成本就越大，所以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最佳高度。人生也是如此，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老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成为第一名。找到适合自己的高度比拼命长高更重要，所以不要问或者是总是想诶，别人做到哪里了，先问问自己什么样的人生最适合你。记得不是长得最高最好，而是要长成适合自己的样子，让自己好过点。

0: 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昨天晚上一直刷到哈兰德跟柏林根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视频，有迷因啦，当然有球赛啊，还有他们之前上一些节目的互动啊。嗯，对，因为话说就在昨天啊，昨天凌晨的时候呢，挪威跟英格兰在世界杯呢就要抢夺四强的门票，就最后英格兰是2-1赢了挪威，那当然很多人就抱不平。不过过后呢，其实在网上呢就有很多人就抓到了哈兰德跟柏林根他们之间的互动，因为他们过去在英国是一个球队，其实很要好的朋友跟战友，只不过因为世界杯就是效忠各自的国家，然后没有想到在八强碰到，就好朋友私下是好朋友，不过在球场上两个人是对战的彼此。然后因为他们感情很好，所以就很多迷因，就好像我看到一个是那个王子跟公主跳舞的视频，然后王子是柏林根的脸，然后公主就是哈兰德的脸。
5: 对对，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战友啊。
6: 这一届的世界杯应该是哈兰德占那个社交媒体占那个讨论度啊，
5: 是
4: 好高哦。
6: 就算你不看球，你会看到哈兰德任何迷因啊，
5: 看到冲你就会想到
6: 冲啊
5: 哈兰德，
4: 对，
5: 看到冲了。
4: 因为他真的是已经变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6: 是是，
4: 我不看足球的嘛，可是连我都刷到那么多哈兰德的视频，所以可见他的影响力是有多大的。
5: 对对对，那另外我们也是误以为那个是他妹妹的，其实是一个模特儿，他长得很像。
4: 是
5: 哈兰德，
4: 他
5: 是模特，我一度以为是他的妹妹，因为他真的很像。然后我
4: 他的妹妹好像蛮正的，
5: 蛮正的哦。
4: 对，
5: 而且我觉得那个哈兰德，
4: 他家人
5: 他可爱的地方，就像他连吃东西都会自己吓到自己，我看他镜子里面的自己。
4: 而且他很喜欢吃他在挪威家的一间中餐厅的古老鸡，因为那个就像你刚刚讲的，但是哈兰德就是已经是那个流量的代码，所以就有一个中国的媒体，他们就找到了挪威的一间中餐馆的老板娘，然后那中餐馆老板娘就说哈兰德呢很喜欢从小就去那些中餐厅吃饭，因为哈兰德的奶奶是这位中餐厅老板娘的语文老师，
6: 厉害，那么早就布局了，开拓他以后代言中国的品牌，从王老吉过后，他现在可以继续代言各种餐馆。
4: 他最喜欢的那个中国菜叫做孤老鸡，
6: 你看，
5: 孤老鸡
6: ，王老吉，
5: 不是孤老肉，
6: 孤老鸡，哇，对，厉害厉害，这个布局布的好，
4: 对，可以抢进这个中国市场了，
6: 中国市场，哎呀，
5: 所以中国朋友就帮他做一首歌嘛。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卡拉颂我们的主题是男性亲属
3: 卡拉颂啊，
4: 哇哇耶耶，
5: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2: 直接
6: 爷爷
5: 哦爷爷吗
2: so and sweet
6: 这一句，
4: 我叫你爸你打我吗
7: 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
2: 怎么这么
5: 听起
7: 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不累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你是垃圾虫吗？最近呢，我们的
4: 谁会讲我是我是垃圾虫
3: 我们的执法单位他们现在出动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抓这个垃圾虫的，它有点像我们在高速公路看到的那个摄像机这样子，可是它是很蛮高的，就蛮高的，像一个路灯，可是上面它其实是一个摄像头，
4: 它可以拍到人，然后识别它在丢乱丢垃圾哈。
3: 它就因为我那也看到我家对面坐就好像诶有一辆车来了，然后就类似有这样东西在他的车上面，他就对着那个主屋，他就在那边等了。
4: 我说高楼抛物，高楼抛物的垃圾虫啦，
3: 对，他们就在那边等等了，然后我就会拍到，然后可能那些丢垃圾的人也没有意识到，没有看，我往外看嘛，所以他们就叫随手这样丢，他就拍下来。他就会抓他们
5: 哇、
3: 哦！所以大家留言啊，如果你是垃圾虫的话，
5: 那这样那个在当兵里的正义阿北不是没有工作了？
3: 那个正义侠，
5: 对，这个正义侠，Oh no， 他的嗜好被取代了。
4: 他的相机是很厉害的嘞，
3: 对吧？
4: 单眼呐、
3: 啊，啊，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5: 去那种演唱会，去那种什么歌迷会、签唱会，去拍那个台上偶像那种专业的那个什么长射炮啊。
3: 对对。
4: 所以现在执法单位有这样的一个器材啦，应该可以捕捉的更清楚。
3: 没错，而且他们还会出动这个无人机
4: 啊、哦！
3: 有必要的时候还出动无人机，所以不要以为说天网恢恢哈。
4: 他有扩音机讲说不要乱丢啊，不要乱丢啊！
3: 我看到你了，
4: 我看到你了。OK， 那这个我乱掰的。
5: 而且高空抛物真的很危险，因为重力加速度，一些其实我这样丢砸不死人的东西哦，你从高空这样掉下，它其实是会，如果不小心砸到人的话会受伤的。
4: 垃圾虫应该是丢纸巾吧？
3: 纸巾被拍的就是纸巾啊，还是那种可能切菜切。的那个菜根啊，就这样子往外拍，
4: 对，应该是小的，虽然这也不对啦，也不对啦，
3: 是是是，
4: 都有危险。
3: 所以现在呢，有这些摄像头呢，就来抓这些所谓的在主屋去丢垃圾、从家里丢出去垃圾的那些人啊。
4: 那是一辆车啊，它长什么样子？
3: 我看到的那天，我看到的是一辆有点像那个 pickup 这样子一辆车，然后车上面就载着这个所谓的摄像头、
4: 摄像机，
3: 然后他们就会
4: 有人开这个车哈
3: 啊有。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如果那些垃圾虫看到，但他们就不会丢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想很多垃圾虫是他们不会往外注意，他们就是随手这样子丢，所以他们这个摄像头就可以拍到了。然后就是注意一下哈。再来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类似红绿灯的一个机器，它的上面不是摄像头，而是三盏灯。它三盏灯就包括有红色的、橙色的，还有绿色的。它是放在哪里？最近他们看到一台是放在格莱门迪的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那边可能会有一些人坐在那边聊天还是什么，他就会测声音那个声量、噪音。如果他去到红色的话呢，就告诉大家太吵了。
4: 他测哪里的噪音？
3: 就是这个范围了。比如说他可能
4: 他会放在哪里？
5: Void Deck
4: 对，他会放在哪？他把这个东西放哪里？
3: 他是放在一个有点像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在那边休息、唱歌、跳舞这样子，然后就会放在那边提示一下那些在场可能跳舞的人或说话、那边聊天的人，就是你的声量太大了。或者你开的那个声音音乐太大声了，
4: 广阔的空间，
3: 对，它就放在那边
5: 屋中间，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空地，
3: 或者可能那一带是常常被人家投诉很多噪音的，它就会放在那边提醒啦。
4: 所以我在想哪里会有需要放这个东西。
5: 以前我住三八旺的时候，在地铁站还有那个祖屋中间会有一些小空地，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有人在那边播音乐跳排舞的，
3: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放在那边。提醒说你看到它已经到红色的话
4: okay, okay.
3: 因为最下面是绿灯，然后中间是橙色，然后最高的就是红灯，所以如果它那个东西红灯一亮就告诉大家你们太吵了。
4: 但是因为我觉得噪音，就比如说十点，好像是十点过后才是就是不要制造噪音的那个时间段嘛，因为之前你可以办活动啊，比如说跳舞啊，他们播音乐了嘛，
3: 是啊，
4: 可是因为它还不到那个十点那个时间，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晚上才启动，
5: 过了十点之后才会启用。
3: 对对对，
5: 因为有一些可能年轻人在晚上的时候会在那样的空地可能喝酒聊天，或者是有小孩子会玩滑板， 然后其实那个声音它是会往上传的。以前我住15楼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得很清楚那个小空地那些年轻人喝酒的一些噪音、嗯、
4: 他们的对话
5: 虽然不是很吵，但是还是会对要休息的人产生一些影响。
4: 稀稀疏疏，我也是听到，就是他家楼，我家楼下他在游乐场嘛、嗯、就是在视讯啊聊天啊，那个对话很清楚的、嗯、想你哦，
3: 哇哦，
5: 或者是你知道妈妈骂小孩啊、嗯、
3: 所以第二台的那个不是要罚大家，而是做提醒、啊、
4: 提醒、啊、
3: 所以你的声量已经音量太大了。
4: 有时候一群人的时候我们会要互相提醒一下，哎，嘘嘘嘘，吵到别人这样。
3: 对对，可是垃圾虫抓垃圾虫不是提醒哦。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我们玩游戏，
2: 猜中我买单，送的是
3: Icon Forever World Tour in Singapore VIP 演唱会门票两张。
1: Icon 啊
2: 各位爸爸妈妈们啊，问你孩子 Icon 啊，他们应该都懂是谁啊。
0: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 PIE 网张已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事故， PIE 网张已在 ECP Airport 的出口处有车辆抛锚。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我们直播开始了，可以上脸书 facebook.com/UFM1003 或者是 TikTok 观看。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地铁环线通车17年后终于闭环，受访的乘客都表示期待已久，有的车程缩短近一半，有的则打算减少开车改搭地铁，每个月可节省多达250元的交通开销。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吉宝站、广东名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昨天正式启用。随着这条延长线通车，环线正式闭环运行，进一步的提升乘客出行的便利。拥有超过70年历史，也是新加坡华裔馆所在地的前南洋大学图书馆与行政楼目前已经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准备为校园内这座国家古迹进行为期两年的整修与翻新，让它更好地发挥历史传承的作用。设在华裔馆大约20年的两个常设馆，也就是南洋大学图片展以及何谓华人特展，大约三个星期前已经关闭了，有公众今日前去观展扑了空。华裔馆官网目前已经是无法登录的。上达曼总统昨天傍晚在国防部设茶会，招待超过450名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人员，表扬他们对国防的贡献。这个常年茶会自1992年起举办，受邀出席的有战备军人、全职国民服役人员、正规军人、国防执行官、武装部队志愿军以及国防科技人员。今年茶会也表扬参与多国联合行动、人道援助与救灾以及接在滞留中东国人回国行动的国防人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7: 全新的一个星期。这个星期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
1: 非常
7: 一定要锁定节目啊！刚刚就先讲到了，就是这个小时的猜中我买单会送给你 Icon Forever World Tour Singapore VIP 演唱会门票2张。
8: 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内也会送出50元翡翠餐厅的礼券，还有杨蒙恩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段子手啊，讲这个脱口秀啊、他会在新加坡举办独立喜剧分子的演出。哇，
7: 所以有吃的，有脱口秀、
1: 对，
7: 有演唱会，
1: 演唱会让你尖叫的
7: 啊、这个星期也要锁定啊，全天节目啦，也跟这个国庆庆典有关，
8: 没有错啊，会有国庆预演的门票要送给大家哦。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那随便问问啊，
1: 对对，
0: 随便问。
1: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0: 上班不化妆 OK 吗？
1: 上班呐、啊，嗯，
3: 如果是男生的话，我天天都不化妆。
0: 对，好，这个是不是针对女性比较多、啊？
1: 女性，我觉得要化一点呐、啊，至少放个口红啊。
0: 嗯，哦，你所以你觉得一定要有一点东西啦？
1: 嗯，对，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志到，
3: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1: 化妆是一样的，
3: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你化了妆之后你会觉得比较有自信一点点是吗？还是你看到别人，比方说女同事，
0: 没有，他这样讲是礼貌，
1: 其实在日本来说，我问过啦，那时候我因为我看到日本人他们都出外出，只要是外出不一定上班，只要是外出他们都会至少化一点点的妆、嗯、然后我就有问过当地人，他们说其实这个是一个礼仪来的。可是我们在新加坡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女性其实都不怎么化妆，除非你是可能上高层你都需要去开会去见。
0: 我们公司有几个好多、
3: 啊、其实坦白说
1: 公司没有啊，
3: 坦白说我遇到的很多高层是不化妆的，反倒是可能
1: 是、啊、没 有
3: 同事，因为高层可能除非有重要场合出席，但如果只是在自己的办公室的话，好像就比较少化妆。
0: 有吧？
1: 对啊，女王有啊，
0: 我们前老板了，
1: 金云也是有啊，也是有化啊，都有化啊、嗯、，Sabrina 也是有化啊。不过我们是要问听众啦，你们觉得 OK 吗？就是上班如果
0: 对
1: 你不化妆，你们觉得 OK 吗？我是觉得多少要装扮、啊，
0: 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嗯，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全部在家里不就好了？
1: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如果你不觉得，你觉得那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我们所谓的化妆是可能你放一点口红，或画
0: 一
1: 下眉毛这样子，而不是素颜到。
3: 我觉得有很多女性就有很多女士是。他们都会化妆，嗯，因为觉得没化妆可能一觉得不自在不舒服、嗯、越是一个上班的场合、嗯、但会不会有人是真的不喜欢化妆、嗯、但是不得不化妆的、嗯、
1: 对，
3: 我觉得应该蛮多的。
1: 我们众 DJ 里面的话
3: 都有化妆的、啊、
1: 我还是算有化
0: 了，你有上
1: 了，我有上，
0: 可是某个原因是你一直在前线嘛，嗯，你是要上镜头的嘛，对、嗯、可是如果我是做行政的啊什么，如果我做 sales 可能 OK 我要出去，但我做行政咧，
1: 所以可能
0: 不要化，
1: 这不是我们新加坡人的习惯。
3: 可是我到六楼我们的办公室哈，我没有，我很少看到不化妆的，除非是年轻的女孩子。嗯，就过了30岁的女同事都有化妆哎、欸
1: 嗯。你看我们第一位进来的听众是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啊，
0: 随便问的、啊，所以你们就答了，
1: 随便答吗？
0: 啊，这样随便、啊，随便问问。今天问你的是，上班不化妆 OK 吗？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PR1003 路况情报。
1: PR1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事故， SL1 往 BK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有车辆抛锚。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
1: 上班不化妆 OK 吗？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3: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如果你天生美，那何必化妆呢？
1: 女士说的哈，哎呀 ，no need to put on makeup 啦 ，eyelash extension 嘛，眼睫毛啊，
0: 对，假借睫毛啊，
1: 假借睫毛，
0: 或者是你已经绣过你的眉毛啊，这基本上也算是已经上
1: 了。这个有话了，你这样讲就是有话了吗？他讲就是 eyebrow， 然后放口红，
0: 对对，这算是有话了，
1: 不用放上粉、啊。
0: 我们说的眉画是真的素颜的、哦，就是你的脸上根本就抹不出任何的粉了，就对了。
3: 有女听众说不行，我去巴萨我也会擦防晒。领帮，我觉得是对自己的尊重，而且安哥也会给我免费的葱。上班就一定要化妆，
1: 男士化妆基本礼仪吧，男士最少也要打粉底吧。化妆是一种艺术，我是男生我也化妆咯。
0: 有位听说他现在是50岁以上，他说他其实不化浓妆的，甚至连口红他也觉得说因为是化学嘛，有化学物质在里面，所以他也尽量不要涂那个口红。
3: 你有听众觉得其实最好多少画一点，因为是给自己一些自信，让别人赏心悦目，然后可能在工作上如果临时需要见客户或是陌生人，那么有化妆其实还是比较好一点，也感觉比较有礼貌。
1: 女听众 never make up 了，不需要。
3: 看在哪里上班，如果在工厂应该不化妆，如果在 office 应该要化淡妆，不过我挺懒的，除了打粉以外其他一半我都没怎么做。
0: 也算啦，这位听说他说长得赏心悦目不化妆是没问题，怎样定义赏心悦目？他说可是呢，若是皮肤比较暗沉的话，比较焦黄的话，的确让人看了有点辛苦啦。还是得化一点妆啊。
1: 从小妈妈就灌输自然美内在美，所以我们家三姐妹从不化妆，只保养脸色都不错的。出来社会工作过后，我被逼学化妆，还被老板说我没有礼貌，连口红都不擦哦。最后个人觉得基本的口红还是得上一下口红的啦。
0: 对对对，
3: 有听众以前是在日本公司工作，他的主管一直跟他讲你一定要化妆一定要化妆，所以过他每天6点起床化妆了才上班。
1: 天生丽质就可以任性，我就要化妆了，可以遮掩很多黑斑。
0: 这位听众说其实他觉得需要化妆的要看你是做哪一些工作啦。像是如果你是那个服务柜台的柜台的人，又或者是你是做行销的，或者是你秘书啊，这什么助理之类的，就可能就要化了。
1: 来了，你看我老婆从来不化妆20年了，她保养得很好，素颜美女。
3: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裸妆吗？
1: 可能他有上的吗？
3: 你知道当裸妆这个词发明的时候，我就在想裸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让别人看起，你要让别人觉得你没有化妆，那你干嘛就干脆不要化妆。
0: 对，其实是有化的。
1: 他明明就是要赞扬老婆的，我还想讲他名字的。Justin Bao， 刚刚是 Justin Bao。
0: 我还是要自首像我这样子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

0: Justin Bao， 刚刚是 Justin Bao，
1: 我还是要自首哦、啊。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2: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2: 啊，没有啦，
0: 看不出来，看不出。哦，你有上妆啊？
1: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0: 你白里透红，你
1: 对对对，
2: 你天生
1: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2: 你是素颜美女。

0: 掉发是很多人在不同人生阶段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压力、饮食跟生活习惯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头发的健康。养发不只是靠外在护理，也是要从身体内部补充营养的。以下信息是由 Herbal Farm 通过 UFM103 带给你的。
1: 是的，其实头发对我们的外观其实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你看一个人如果头发比较密比较多的，
0: 比较有自信，
1: 对，或者跟一个你看他头发稀疏了，其实真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的，
0: 光是在外观上还有这个自信上就会有一些影响了。
1: 是，当然我们不求我们有非常浓密的头发，可能至少不要掉啦，
0: 不要掉太多
1: 太多啦，会掉可是不要掉的太多。所以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听众朋友在洗头发或者是梳头发的时候呢，掉发的数量好像比以前多了？
0: 对，好像压力大、睡眠不足啊、太忙，都可能会导致掉发的问题。
1: 所以要照顾头发的健康呢，不可以只是单靠洗发精，还是需要从这个身体内部去补充营养的。
0: 为你介绍 biotin 生物素，据了解，它就是一种有助于维持头发健康的重要营养素。而且这个 biotin 呢，它是我们人体不能够制造的，因此啊、靠补充是很重要的。
1: 所以直接的方式呢，就是找 Herbal Farm 啊，你可以选择他们的 Hair, Skin and Nails 保健品，帮你从体内滋养你的头发、肌肤还有你的指甲。
0: 以上信息是由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ails 保健品带给你的。

0: 迎收听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
0: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朱老师早。
3: 老师早。
4: 同学们早。你们猜新加坡史上的第一个彩色电视直播是什么节目？
2: 哇，这个一定要问梅同学。
4: 而且
3: 直播
4: 彩色的 color 的。
2: 你讲的是直播的还是录播的？
4: 就直播
3: 电视啦。哇，可是我从事这行已经是彩色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说。Hello，
4: 你没有听过？
3: 你们不要把他讲的好像一个古董这样好不好？
2: 哦，随便乱猜，那个豆哥敬意吗
3: ？OK， 1976年。
4: 哇，你还1976？接近1974年
2: 是歌唱类的节目吗？
4: 不是歌唱类的节目。
3: 国庆日
4: 啊，1974年7月7号，所以不是国庆
3: 哦，7月7号
2: 是综艺节目吗？
4: 不是综艺节目，
3: 不是综艺
2: 戏剧节目，
4: 不是戏剧，那个，以上都不是。
3: 清明节啊，那时候
4: 跟最近
3: 有关系，
4: 跟最近全球关注的事有关系。
3: 足球赛
4: 是的哦，1974年7月7号，西德 West Germany 啦，又称这个联邦德国，还有荷兰争夺世界杯，也是新加坡史上的第一个彩色电视直播。那时候的球迷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 color 的嘞，
3: 哎呦，
4: 这些黑白的，
3: 那个球很生气，因为本来球是黑跟白嘛，他就以为说电视是黑跟白，怎么出来一个颜色，清清楚楚的，
2: 对，哎呀。我还来不及上妆，就给我出现这个彩色的这个电视节目了。
4: 根据报道，那个时候就是通过电视直播嘛，吸引了大约100万人观众。那时候新加坡的人口只有大约223万人。
2: 哇，所以平均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在看当时世界杯转播。
4: 一半的人都在看世界杯彩色的直播啊。然后其实彩色的电视机在当年算是奢侈品啦哈，可是在比赛前的3天，新加坡市面上就出售了大约2000台的彩色电视机。
3: 才2000台啊，那不是要抢吗？
4: 因为有些是那种公开的公众的公开的空间去看直播的。
3: 以前我记得现在我们看电视要去那个 CC 的，就是所谓的民众俱乐部那边看电视的啊。
4: 我们现在也是有直播赛事啊，一些小贩中心有直播世界杯赛事，
2: 购物中心我有看到某一间购物中心也是有播这个直播赛事，也是凌晨，他就开放给附近的民众，就居民去那个购物中心的广场，那大家一起坐在那个地方看球赛。
3: 以前的电视哈，可能很多听众都未必经历过，以前电视可以上锁的。
2: 哦，它有一个箱子，对不对？
4: 被偷，怕被偷的。
3: 不是怕被偷啊，你就妈妈不让看，
4: 妈妈不让孩子看电视啊。
2: 我在时代剧有看过，
3: 我其实已经印象很模糊了。
2: 你没有看过真正的一个箱子，
3: 那个被锁的，对，
4: 只看过照片啦，书本里啊，实书。
2: 我是看我的那年代是很厚的那个电视，就是电视是很大，
3: 对对对，
2: 很沉重
3: 的，
2: 不像现在都是液晶的。
3: 对，
2: 而且就有的时候它可能那个画面那个画质不好的时候，你要去拍那个电视，
3: 哇，到这样，
2: 他就会突然
4: 打就可以了，打一下就好了，
2: 打一下那个讯号就清晰了。
3: 我想你那时候应该也从来没有想象到若干年后电视是那么薄的一片，
2: 对，
3: 又甚至可以挂在墙上，
2: 就像一幅画这样子。
3: 是哦，你看年代的变迁，
4: 对，通过电视机我们复刻回忆。
5: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16年7月13号，星期一，
3: 农历是5月29。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4: 亚细安各国外交部长昨天在与缅甸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重申亚细安5点共识的核心重要性。我国外长维文医生也强调，5点共识过去适用，现在也依然适用。维文指出，亚细安希望缅甸在3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那就是永久停止暴力，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暴力，释放包括翁山书之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以及让亚细安人道援助协调中心在缅甸全国各地不分政治立场提供人道援助。 维文星期天到泰国曼谷展开两天的访问，并在当天出席了亚香外长与缅甸非正式会议以及缅甸问题扩大非正式磋商。地铁环线通车17年后终于闭环，受访的乘客都表示期待已久，有的车程缩短近一半，有的则打算减少开车改搭地铁，每个月可节省多达250元的交通开销。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吉宝站、广东名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昨天正式启用。位于泰国曼谷 Chatuchak 一家酒吧餐厅深夜发生大火，造成了至少27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综合报道，火灾发生在7月13号午夜12点左右， Chatuchak 拉抛路一巷。泰国国家警察在凌晨2点左右在社交媒体贴文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了。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point City 或 Vivo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待会儿也会有与生俱来广播剧学生们写的剧本 DJ 演绎，有些也可能是学生在演绎的哈，很精彩的故事，待会儿锁定。

0: 情感联络站，明天让你们好好的联络一下感情啊！
1: 哎呀，对啊，哎，哇，终于看他本尊上节目啊！嗯，
2: 因为他明年将会带着演唱会来到新加坡，那么明天他会做客 The Play Show，
1: 嗯，来到现场哦，嗯，启贤，
2: 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
1: 没有怎样啦，
2: 没有怎样，你们不是有过一段吗？
1: 啊，乱讲话，
0: 一段合作，一段合作，
2: 一段青春岁月，
1: 没有，就有幸曾经在演唱会当嘉宾啊，对啊，明天再问他为什么又在请。
0: 那时候找不到别的人啊，
1: 是不是那一次影响了他的票房？
2: 路况情报，接受一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呢，将会在明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那么演唱会的门票呢，将会在明天7月14号中午12点通过 Book My Show 的 H 正式发售。
0: 然后明天启贤大哥也会上 The Play Show。
1: 是的，谢谢大家锁定哦。FM 103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2: 早上时间7点37分，提醒你 Ferrer Road 往 Queensway， 在 Holland Road 跟 Dunya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有车辆抛锚。另外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6: 你有啦，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6: 你啦，你啦，你啦，
7: 你买单。
6: 好，
9: 猜中我买单。
2: 送
1: 送，哎呦，这个
2: icon。
1: Icon，
2: 你们懂 Icon 是谁吗？嗯，他的四位成员你们懂吗？
1: 欸，对啊，几个？
0: 给你
2: 四个。
1: 对 ，Forever。
0: 所以如果你要赢票的话，你就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嗯，如果你们附上全名跟 email， 就是纯参与，
1: 志在参与了，
0: 志在参与了。
1: OK， 好，那这是他们的 World Tour in Singapore VIP 演唱会门票2张，总价值是536元。
2: 那么演出日期是7月2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 Arena at Expo。 那么 ICO 呢是第三代的韩流代表男团，退伍之后这是他们首场大型巡回演唱会，四位成员 Jay、 Song、 Bobby 跟 Chan 共同开启充满韧性和感动的全新篇章。
0: 对，你可以到 Ticketmaster 去买票，不过今天通过猜中我买单，我们要送给你 VIP 演唱会门票2张，价值536元。今天星期一跟你玩的是
10: 我来演，
2: 你来猜，
0: 我演你猜，
1: 是
0: 猜歌名啊，
1: 我演你们来猜啊。 OK，
0: 就我们歌单的一首歌啦，是不是 icon 的歌啦，因为我们用中文电台了嘛，
1: 嗯，
0: 是中文歌为主。
1: 今天星期一嘛，所以相对比较容易一点了，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猜到了哈。 OK， 好，来请喊 camera， 我就演咯。
2: 3, 2, 1 action。

0: 哇，演技派，演技派。
1: 请问刚刚那一段是哪一首华语歌曲？
2: 华语歌曲。
3: OK， 请把歌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如果你想要要那个演唱会的票的话，嗯、OK， 把它发来，就是8851003。
2: 是你再演多一次
3: ，OK，
2: 夸张一点，夸张一点。
3: OK，
0: three, two, one, action。嗯
3: 嗯嗯嗯嗯。哇，嗯，哎、
1: 欸，你看啊。
2: 嗯，你降太多了，
3: 降太多了，
2: 你降太多了，
3: 你降给的太多了。
2: 黄牌啊 ，yellow card 啊，
3: 对对 ，yellow card
2: 啊
3: ，yellow card 啊。
2: 我们听众不需要到这样，
1: 那这样我只能够帮你们到这边聊啊。把答案哇塞进来，8852。

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这个小时继续玩游戏十秒
2: easy 不 easy，
1: 送给你五十元的翡翠餐厅的礼券。另外小弟大套聊一下，就是这是自己的那种私人自己的故事啦，
3: 自己的故事，
1: 嗯，然后跟那个有没有跟朋友有过节
3: 哦，有没有跟朋友有误会过，
1: 误会
3: 然后之后就不再联络了，
1: 类似这样的，待会我们听故事，
3: 等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啦。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而且这个故事跟另外一位名人有关。
3: 哈，
5: 可以透露吗？
3: 不要吧，
1: 你就这样，你就这样。